0: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0: 23号下午，市委常委会召开2026年第33次常委会扩大会议，听取关于两节期间及四季度安全生产工作的工作安排，听取关于三河市农村饮水安全保障专项行动开展情况的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市委书记陈伟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举一反三、防患未然，聚焦人员密集场所，紧盯重点行业，全覆盖排查整治消防安全和各类安全隐患，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三个制度一个机制，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贯彻新发展理念，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立足4+3+N 现代化产业体系，把发展先进制造业摆在实体经济突出位置，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筑牢实体经济根基。要强化创新驱动引领，用好科创资源，优化创新布局，强化各类创新主体协同联动，打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链条。要持续深化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全面从严治党重要着力点，统筹抓好各项工作，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会议要求要树牢风险前置意识，精准研判安全形势，聚焦重点领域攻坚，抓实隐患闭环整改，压紧压实责任链条，强化应急值守处置，全面筑牢中秋国庆双节安全稳定防线，保障群众度过平安祥和的佳节。要持续推进农村饮水安全保障专项行动，严格落实排查整改机制，深化监督，推动标本监制，健全长效运维管护体系，将农村供水问题查改工作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检验民生工作成效的具体实践，以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不折不扣抓好各项任务落实。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前部署，全面启动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紧盯食品生产、市场销售、餐饮消费三大环节，对大型商超、餐饮单位、食品小作坊等重点场所开展地毯式排查，聚焦月饼糕点、肉制品、水产品、酒水饮料等节日热销食品。执法人员严格核查经营资质、健康证明、进货票据及检验合格证明，严查三无、过期变质、假冒伪劣等违法行为。

0: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1: 关于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窗口迁移，并启用燕郊办税服务厅的通告。尊敬的纳税人、缴费人，根据工作安排，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业务窗口将迁移至燕郊办税服务厅，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迁移及启用安排。自2026年10月8日起，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全面启用，原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业务窗口同步停止对外服务。燕郊政务中心内的不动产税务窗口、社保费征收窗口办公地址不变，相关业务办理渠道及办公时间不变。二、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地点：燕郊迎宾路与海油大街交叉口，与第二税务分局、燕郊税务分局、高楼税务分局合署办公。三、温馨提示：一、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办公时间：冬季上午8:30至12点，下午1:30至5:30，夏季上午8:30至12点，下午2:30至5:30。二、业务咨询电话：0316-3112-366-3158-323。因迁移新址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国家税务总局三河市税务局，2026年9月16日。

0: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0: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2: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传统评书《三侠五义》中有这么一个身份不低的小人物，那就是侍奉宋仁宗生母李太妃多年的范荣华。包拯破了狸猫换太子案，范荣华也因功被封为安乐公，成了皇上的干兄弟。喜静不喜动的范荣华本以为会这样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没想到两个奇葩侠客的到来让他意识到了诸多的内幕。简简单单找包大人报案的行为，却成了祸害大宋乃至世界的开端。
2: 算命先生周易莫名其妙的给身在海县的包大人跟范荣华呀送了消息，而除了这消息之外，还送了一个大号的黑箱子。等到黑箱子抬进县衙，众人全愣了。这黑箱子跟运到明丽钱庄的以及在宝藏岛发现的一般无二，那还有什么说的，开开看看呗。这范荣华撸胳膊挽袖子就要动手，这时候展昭在旁边一看，安乐公小心有机关，我来展平。哎，展平过来配合着展昭，爷孙俩呀从侧面把这盖子就掀起来了。众人躲开一看，没事儿，没有毒气也没有暗箭，行，看看吧。于是众人再把这脑袋探过来一看呢，这箱子里头有几条鱼，还有一个盒子。那鱼呢样子还真是栩栩如生啊。这范荣华不明白，这周易怎么着给我们预备午饭呢，这是这鱼什么鱼啊？等拿起来一颠，真沉呢，这绝对不是鱼。于是范荣华赶紧就递给包大人，包大人不敢怠慢的就叫公孙先生检验。这公孙先生大概一验说了，禀报

0: 人，这鱼的确是银制的，不假。哎，等于范荣华说那证据，这回有实物了，这有可能啊还是赃物。这众人看看，这行了。哎，那还一个盒子呢，这是什么呀？众人呢又把盒子取出，小心翼翼地打开。这一打开，好嘛，曹静跟小菊当场就吐了。这里头什么呢？成堆的死白蚁呀、啊！而一看这白蚁呢，包大人和公孙策当时就警觉了。当初那华州案，东营人就是用的白蚁，偷运了十多万两银子。难道这周易在提醒我们，那个时候那些东营人现在也在明州吗？好吧，现在不管别的了，直接羁押孙大，逮他的证据是足了，从他这儿打开突破口，这才是真的。这包大人刚要下令，好吗，又来人了。谁呢？小武艺之一小侠爱虎。这爱虎过来参见包大人。免，爱虎啊，你从明州赶来，莫不是有什么发现？没错，包大人呢，让您猜着了。今天呢，我们发现金庭馆驿附近的大车店失火，怕安乐公有失，所以我们赶去救援，结果碰上安乐公他们正在跟不明人士交战。嗯，这个情况徐良已经向我汇报了。哎，包大人呢，我刚才听着怎么着，你们要拘押这个孙知州的管家孙大？没错。嘿嘿，包大人呢，咱们大可不必拘押，因为据我们发现呢，那大车店和孙大的一个外宅呀，仅有一墙之隔。而且我们在后续搜查的时候，也在这大车店的一个屋里呀，发现了密道，直通孙大的外宅。所以我们判定，那不明人士就是从这儿跑的。所以说呀，孙大和这批人也有联系。而且呢，我们经过调查呀，这次失火，孙大那外宅也出现了损失。咱们呢，就这样，别说拘押，就说孙大你们家出事了，赶紧回去看看。哎，这不就合理了吗？孙大也没有防备，等他呀走到僻静之处，咱们直接拿下，这不就行了吗？这包大人一听，这计策可不错呀。嗯，现在小武义兄弟都已经成才了，真好。所以包大人点点头，好，爱虎，那本府就委派你为特使，去召唤孙大，让他去外宅看看有没有什么损失，等到机会合适立刻拿下。明白。另外，展护卫，展昭出来了，在，你即刻带人秘密查封明丽钱庄，且不要走漏风声。
1: 是。
0: 你们赶紧行动吧，如果有别的消息，我会想办法给你们传信。
1: 明白。
0: 这边都安排完了，这时候袁来业说话了，
1: 包大人，该我们的干活。
0: 这包大人一听，哦，把他们给忘了，于是探身问道，东营使者，你们有何事要说？
1: 包大人，虽然很难为情的干活，但我一定要说，现在有我们东营的人要在你们宋朝造反的干活。
0: 哦，有这等事情？东营使者，你可要想清楚，这事关两国外交，不是小事。这袁来业听着直点头啊，
1: 搜贼斯内，就是因为事关两国外交，所以我一定得向包大人解释清楚的干活。这些人呢，在我们东营也是叛乱分子，如今呢，

他们流窜到宋朝境内，依然贼心不死。如果这不解释清楚，一定会影响咱们两国外交的干火。现在我以东瀛陛下特使的身份请求宋朝出兵，咱们双方合力剿灭叛贼的干火。说着话，袁赖业还一个鞠躬，旁边那平之衡一看呢，也跟着鞠，包大人不能因为叛贼损坏我们外交关系的干火，拜托了。这包大人一看呢，俩人呢那是真心实意，所以赶紧还礼。好好好，东瀛使者，你们既然有解释的诚意，就说明你们大王无心破坏咱们两家的关系，这就好办了。既然东瀛叛贼要作乱，这是怎么一回事？能不能跟本府细说？嗨，这袁赖业赶紧就把东瀛那平中长之乱的情形大概讲述了一遍。那平之衡呢，也在旁边做了补充。这些内容啊，前文已述，在此不表。咱们再说包大人呢，这听完了，他手捻须髯，哦，原来如此。不过东瀛使者，本府可要向你们说明，我们大宋没有义务帮你们剿灭叛匪。况且你说的那场叛乱在东瀛是否如你所说，那也仅是一家之言，你凭什么让本府以为他们确有反叛迹象，而不是你要借刀杀人呢？我们的有证据的干活，这是我们今早从大车店缴获的一部分武器，剩下的还有不少应该也在废墟之中，如果细找肯定还有的干活。说着话，袁赖业和平之衡从兜里翻来翻去，翻出几个刀头，双手一托，那边的公孙策看得明白，过来接过刀头放到了包大人桌上，一帮人围在这儿仔细观看。咱们说呢，包大人和公孙策呀，虽然是文官，但那也算见多识广啊。这辽国乃至于西夏的兵器啊，他们都见过，可眼前这个奇怪的刀头还真是头回看到，干什么的也说不清楚。可咱们说呀，包大人不明白范荣华

这范荣华说完呢，从兜里一翻，把之前从宝藏岛上找到那刀头还有那剑足都给拿出来了，也放在桌上。包大人一对比，不用说呀，这两种刀头啊基本一致。这会儿冯焕也想起来了，赶紧把剑足捡起。乌鸦包大人，我想起来了，我们在岛上没发现剑杆，但发现这箭头了。而且据赖皮和横平树直说，岛上向阳坡那竹子都给砍没了，这些叛乱的东瀛人呢，可能就是用这些竹子在制作弓箭。这展平也补充，没错，包大人，我们在岛上也发现了那大号的铁锅，这铁锅呀都已经给改成盾牌了。现在算一算呢，似乎他们武器齐全，虽说简陋点吧，但军队有的他们差不多也都有了。不过我们去的时候，岛上似乎被人清理过了，除了死尸之外，我们还发现了那被掳走的美和子。现在看呢，我怀疑这事儿可能就是周易干的。不过他为什么杀这些叛乱的东瀛人，这我就不清楚了。这一通说呀，大家的观点不尽相同，但包大人这儿呢一点没乱。他明白，按照市舶司的规矩，除了这外交使节，像袁赖业呀、平之衡这些人之外，东瀛人上岸做生意不得携带任何武器。现在你看见没，武器出来了，这就的确说明了有东瀛人呢图谋不轨。可你接下来该怎么查呀，这也是个难题。按照这袁赖业和范荣华他们的说法啊，这东瀛叛贼的标志就是腰上有个蝴蝶标记，这你怎么办呢？难不成动用重兵封锁市舶司码头，一个一个撩开衣服查后腰吗？这样费时费力不说，还可能引起外交事件。就算袁赖业和平之衡啊，到时候给你好好解释，这外交事件平息，但是呢，你也会让东瀛人觉得呀，宋朝人变态，这有辱国体呀。而且就现在看呢，对方的兵器已经有一部分运进了明州城，可见这明州城啊也是他们的重点目标。你要是用重兵封锁市舶司码头，明州这边可就空了，到时候齐胜不顾家，让人把明州占领，这责任你也担不起。至于那个周易呢，到底是干什么的不得而知，至少从现在来看，此人呢应该没有什么恶意，而且呢很可能有官面的身份，相对于东瀛人呢他就不用管了。这些事情呢，包大人考虑再三，东瀛使者，包大人的，你有什么吩咐的干活？东瀛使者，本府考虑再三，你所说的十分重要，而且呢，我们还在明州啊，有一系列的事情要处理，这继续待在海县十分不便。这样，本府即刻回到明州，摆明钦差身份，传令军队要多加小心。至于那东瀛叛贼呀，我们搜查可以，但困难重重，尤其得把这市舶司码头彻底控制，非动用禁军不可。但这个需要时间，

0: 你二人武艺高强，本府已知，所以本府想请二位先行出发，查一查这罪魁祸首到底是谁，东营叛贼的武器多存在哪儿。你们呀，能擒贼擒王那是最好，如若不行，查明情况立刻向本府汇报，咱们同心协力共度难关，你看可好？嗨，俩人答应一声，即刻出发。这俩人走了，包大人呢再看看曹静，曹姑娘，包叔叔，你之前见过的明州通判杜大人，你看此人如何？包叔叔放心，我觉得杜大人呢绝对是个好官。好，既然如此，本府就把刑员设在他的通判衙门。包大人也不敢耽搁呀，先把白眉大侠徐良留下，料理后续事宜。这也没招啊，之前散出去的校尉们都得回海县联络，所以这块你得有应人作战。而且这包大人也知道，如果东营贼寇闹事，那么隶属于海县管辖的市舶司码头，这肯定是个重点。你这儿要不想办法呀，肯定是个雷。所以包大人呢，就把御赐的两口尚方宝剑留下一把，让徐良想办法呀，召集附近的军队，以防万一。就这样，都布置好了。包大人把钦差的仪仗带齐，大张旗鼓地返回明州，下榻在通判衙门，就把这儿当了钦差行员。那杜通判呢，那是受宠若惊啊，马上是鞍前马后的伺候。而包大人到这儿之后呢，先跟杜通判问了话。咱们说包青天呢就这点好，为人谨慎。虽说这范荣华跟曹静啊都是自己人，但他们说的话呀你也得验证一下，以防有问题。等这问完了呢，包大人心中有数，这下一步那就得把那孙大爷赶紧拘捕到案，然后严加审讯。包大人心里明白，只要从这儿打开突破口，后头就柳暗花明了。而且呢，论你和子抿嘴一笑，安乐宫夫人您有所不知，这位就是我义父的女儿，也就是我的干妹妹。这范荣华当时懵了呀，梅和子，你说她是你干妹妹，这身高怎么差那么多呀？
1: 安乐公，是这样的，我义父的家眷呢全死在了东营的叛乱之中，到宋朝的时候只有孤身一人，我这个妹妹呢是义父后来娶的宋朝女子所生，所以这身高嘛自然是出类拔萃的干货。不过我这干妹妹呀命也挺苦的，自小没了母亲，我义父心疼他，就没让他在酒馆帮工，而是想学点什么呀就学点什么。我这干妹妹对唱歌悟性挺高，所以跟我呀也学了一阵，这本事自然是不低呀。现在我走了，义父估计也是没有办法了，只能用它来招揽客人的干活。
0: 啊，原来如此。这一曲唱罢，下一个节目开始了，跟人家的地盘上打人家的娃，你这有点不像话呀。 所以在

0: 范荣华呀，就想过去看看这美和子情况如何。可没想到，刚走一步，他这衣服就被蹬住了。这范荣华回头一瞅，谁呀？这个曹静。正好这时候，有人又一撞范荣华，这回范荣华收不住脚了，直接倒到曹静怀里了。这范荣华当时愣了：“静静，你这是？”那曹静一看呢，也害羞了：“我不是，嗨，范大哥呀，我就是想告诉你，小菊没使多大劲
1: 啊。”没使多大劲，还飞出去那么远呢。
0: 所以呀，美和子是装的，你别理他。
1: 这范荣华是半信半疑呀。再看看展平，展平也没什么反应，直接是一脸懵，似乎也不明白为什么这美和子会飞出去那么远呢。不过咱们说呀，他们这儿没动啊。有人急了，这人谁呢？咱们下回再说。
2: 以下为公益广告。
3: 啊，就
4: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3: 妈妈，我知道了。
5: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2: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2: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2: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2: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2: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2: 少点遗憾。
7: 嘘，
2: 少说两句，
7: 行动起来。
8: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防止对外服务。
1: 燕郊政务中心内的不动产税务窗口、社保费征收窗口办公地址不变，相关业务办理渠道及办公时间不变。二、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地点，燕郊迎宾路与海油大街交叉口，与第二税务分局、燕郊税务分局、高楼税务分局合署办公。三、温馨提示：一、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办公时间，冬季上午8:30至12:00，下午1:30至5:30；夏季上午8:30至12:00，下午2:30至5:30。二、业务咨询电话：0316-3112-366、3158-323。因迁移新址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国家税务总局三河市税务局，2026年9月16日。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23号下午，市委常委会召开2026年第33次常委会扩大会议，听取关于两节期间及四季度安全生产工作的工作安排，听取关于三河市农村饮水安全保障专项行动开展情况的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市委书记陈伟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举一反三、防患未然，聚焦人员密集场所，紧盯重点行业，全覆盖排查整治消防安全和各类安全隐患，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三个制度一个机制，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贯彻新发展理念，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立足4+3+N 现代化产业体系，把发展先进制造业摆在实体经济突出位置，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筑牢实体经济根基。要强化创新驱动引领，用好科创资源，优化创新布局，强化各类创新主体协同联动，打通科技创新成果

0: 转化链条，要持续深化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全面从严治党重要着力点，统筹抓好各项工作，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会议要求要树牢风险前置意识，精准研判安全形势，聚焦重点领域攻坚，抓实隐患闭环整改，压紧压实责任链条，强化应急值守处置，全面筑牢中秋国庆双节安全稳定防线，保障群众度过平安祥和的佳节。要持续推进农村饮水安全保障专项行动，严格落实排查整改机制，深化监督，推动标本监制，健全长效运维管护体系，将农村供水问题查改工作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检验民生工作成效的具体实践，以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不折不扣抓好各项任务落实。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前部署，全面启动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紧盯食品生产、市场销售、餐饮消费三大环节，对大型商超、餐饮单位、食品小作坊等重点场所开展地毯式排查，聚焦月饼糕点、肉制品、水产品、酒水饮料等节日热销食品。执法人员严格核查经营资质、健康证明、进货票据及检验合格证明，严查三无、过期变质、假冒伪劣等违法行为，并检查进货查验、锁证锁票、食品储存及后厨操作规范等制度落实情况，对发现问题现场指导、限期整改。同时坚持监管与普法相结合，督促经营者落实主体责任。下一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加大巡查抽检力度，畅通维权渠道，确保双节食品市场安全平稳有序。
2: 金秋时节，丹桂飘香，浓浓的月饼香弥漫在街巷村落间。在李集庄镇徐枣林村的尹祥记糕点工坊内，香气氤氲，炉火不息，百年非遗手工糕点如期上新，以代代坚守的古法匠心，延续属于本土人家的中秋团圆味道。走进尹祥记工坊，芝麻的焦香混着古法香油的醇厚气息扑面而来。操作台旁，第三代非遗传承人福宝珍带领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地忙碌着，揉面、调馅、包制、盖戳、烘烤，每一道工序恪守古法，精益求精。作为三河本土经典美食，尹祥记香油自来红月饼是本地非遗技艺的核心代表。整套制作工艺严谨考究，依托秘制原料，手工水油面团、12味专属馅料，经220度高温恒温烤制25分钟方能成型。成品色泽棕红透亮，口感酥松掉渣，香甜纯正，是刻在三河人记忆里的老味道，更是享誉京津冀的经典中秋美味。随着中秋消费热潮到来，尹祥记迎来一年一度的销售高峰，零售选购、礼盒预订、亲友团购订单源源不断，工坊全员加班加点赶制生产，保质保量，满足市场需求。凭借扎实的工艺、纯正的口感、过硬的口碑，产品不仅深受本地市民喜爱，还热销周边地区。
3: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3: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1: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4: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5: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6: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7: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8: 如果我
9: 生命没有如果，
10: 预防火灾，从我做起。

关于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窗口迁移并启用燕郊办税服务厅的通告。尊敬的纳税人、缴费人，根据工作安排，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业务窗口将迁移至燕郊办税服务厅，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迁移及启用安排。自2026年10月8日起，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全面启用，原燕郊政务中心税

0: 五综合业务窗口同步停止对外服务。燕郊政务中心内的不动产税务窗口、社保费征收窗口办公地址不变，相关业务办理渠道及办公时间不变。二、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地点，燕郊迎宾路与海油大街交叉口与第二税务分局、燕郊税务分局、高楼税务分局合署办公。三、温馨提示：一、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办公时间，冬季上午8:30至12:00，下午1:30至5:30；夏季上午8:30至12:00，下午2:30至5:30。二、业务咨询电话：0316-3112-366-3158-323。因迁移新址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国家税务总局三河市税务局，2026年9月16日。
1: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
8: 说
7: 两
8: 句，
7: 行动
8: 起
7: 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23号下午，市委常委会召开2026年第33次常委会扩大会议，听取关于两节期间及四季度安全生产工作的工作安排，听取关于三河市农村饮水安全保障专项行动开展情况的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市委书记陈伟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举一反三、防患未然，聚焦人员密集场所，紧盯重点行业，全覆盖排查整治消防安全和各类安全隐患，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三个制度一个机制，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贯彻新发展理念，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立足4+3+N 现代化产业体系，把发展先进制造业摆在实体经济突出位置，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筑牢实体经济根基。要强化创新驱动引领，用好科创资源，优化创新布局，强化各类创新主体协同联动，打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链条。要持续深化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全面从严治党重要着力点，统筹抓好各项工作，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会议要求要树牢风险前置意识，精准研判安全形势，聚焦重点领域攻坚，抓实隐患闭环整改，压紧压实责任链条，强化应急值守处置，全面筑牢中秋国庆双节安全稳定防线，保障群众度过平安祥和的佳节。要持续推进农村饮水安全保障专项行动，严格落实排查整改机制，深化监督，推动标本监制，健全长效运维管护体系，将农村供水问题查改工作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检验民生工作成效的具体实践，以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不折不扣抓好各项任务落实。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前部署，全面启动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紧盯食品生产、

0: 市场销售、餐饮消费三大环节，对大型商超、餐饮单位、食品小作坊等重点场所开展地毯式排查，聚焦月饼、糕点、肉制品、水产品、酒水饮料等节日热销食品。执法人员严格核查经营资质、健康证明、进货票据及检验合格证明，严查三无、过期变质、假冒伪劣等违法行为，并检查进货查验、锁证锁票、食品储存及后厨操作规范等制度落实情况，对发现问题现场指导、限期整改，同时坚持监管与普法相结合，督促经营者落实主体责任。下一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加大巡查抽检力度，畅通维权渠道，确保双节食品市场安全平稳有序。
1: 金秋时节，丹桂飘香，浓浓的月饼香弥漫在街巷村落间。在李集庄镇徐枣林村的尹祥记糕点工坊内，香气氤氲，炉火不息，百年非遗手工糕点如期上新，以代代坚守的古法匠心，延续属于本土人家的中秋团圆味道。走进尹祥记工坊，芝麻的焦香混着古法香油的醇厚气息扑面而来。操作台旁，第三代非遗传承人福宝珍带领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地忙碌着，揉面、调馅、包制、盖戳、烘烤，每一道工序恪守古法，精益求精。作为三河本土经典美食，尹祥记香油自来红月饼是本地非遗技艺的核心代表。整套制作工艺严谨考究，依托秘制原料，手工水油面团，12味专属馅料，经220度高温恒温烤制25分钟方能成型。成品色泽棕红透亮，口感酥松掉渣，香甜纯正，是刻在三河人记忆里的老味道，更是享誉京津冀的经典中秋美味。随着中秋消费热潮到来，尹祥记迎来一年一度的销售高峰，零售选购、礼盒预订、亲友团购订单源源不断，工坊全员加班加点赶制生产，保质保量，满足市场需求。凭借扎实的工艺、纯正的口感、过硬的口碑，产品不仅深受本地市民喜爱，还热销周边地区。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3: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1: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4: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5: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6: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7: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如果我，
16: 生命没有如果，
17: 预防火灾，
18: 火灾
19: 从我做起。
20: 从我做起。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23号下午，市委常委会召开2026年第33次常委会扩大会议，听取关于两节期间及四季度安全生产工作的工作安排，听取关于三河市农村饮水安全保障专项行动开展情况的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市委书记陈伟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举一反三、防患未然，聚焦人员密集场所，紧盯重点行业，全覆盖排查整治消防安全和各类安全隐患，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三个制度一个机制，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贯彻新发展理念，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立足4+3+N现代化产业体系，把发展先进制造业摆在实体经济突出位置，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筑牢实体经济根基。要强化创新驱动引领，用好科创资源，优化创新布局，强化各类创新主体协同联动，打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链条。要持续深化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全面从严治党重要着力点，统筹抓好各项工作，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会议要求要树牢风险前置意识，精准研判安全形势，聚焦重点领域攻坚，抓实隐患闭环整改，压紧压实责任链条，强化应急值守处置，全面筑牢中秋国庆双节安全稳定防线，保障群众度过平安祥和的佳节。要持续推进农村饮水安全保障专项行动，严格落实排查整改机制，深化监督，推动标本监制，健全长效运维管护体系，将农村供水问题查改工作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检验民生工作成效的具体实践，以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不折不扣抓好各项任务落实。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前部署，全面启动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紧盯食品生产、市场销售、餐饮消费三大环节，对大型商超、餐饮单位、食品小作坊等重点场所开展地毯式排查，聚焦月饼糕点、肉制品、水产品、酒水饮料等节日热销食品。执法人员严格核查经营资质、健康证明、进货票据及检验合格证明，严查三无、过期变质、假冒伪劣等违法行为，并检查进货查验、锁证锁票、食品储存及后厨操作规范等制度落实情况，对发现问题现场指导、限期整改，同时坚持监管与普法相结合，督促经营者落实主体责任。下一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加大巡查抽检力度，畅通维权渠道，确保双节食品市场安全平稳有序。
4: 金秋时节，丹桂飘香，浓浓的月饼香弥漫在街巷村落间。在李集庄镇徐枣林村的尹祥记糕点工

0: 场内，香气氤氲，炉火不息。百年非遗手工糕点如期上新，以代代坚守的古法匠心，延续属于本土人家的中秋团圆味道。走进尹祥记工坊，芝麻的焦香混着古法香油的醇厚气息扑面而来。操作台旁，第三代非遗传承人福宝珍带领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地忙碌着，揉面、调馅、包制、盖戳、烘烤，每一道工序恪守古法，精益求精。作为三河本土经典美食，尹祥记香油自来红月饼是本地非遗技艺的核心代表。整套制作工艺严谨考究，依托秘制原料，手工水油面团，12味专属馅料，经220度高温恒温烤制25分钟方能成型。成品色泽棕红透亮，口感酥松掉渣，香甜纯正，是刻在三河人记忆里的老味道，更是享誉京津冀的经典中秋美味。随着中秋消费热潮到来，尹祥记迎来一年一度的销售高峰，零售选购、礼盒预订、亲友团购订单源源不断，工坊全员加班加点赶制生产，保质保量，满足市场需求。凭借扎实的工艺、纯正的口感、过硬的口碑，产品不仅深受本地市民喜爱，还热销周边地区。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案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你会相信吗？未来有一天，你会吃下实验室里培养出来的肉，而不再是来自屠宰场的动物。未来一粒药丸就能让你坠入爱河，或者让一段濒临破裂的感情起死回生。未来的友谊可能不再需要面对面的相处，虚拟世界里的互动就足以维系一段深刻的关系。科技的发展速度远超我们的想象，而每一次技术突破都在挑战着我们既有的道德直觉。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未来道德：来自新科技的挑战》。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在不久的将来，当科技赋予我们前所未有的能力，去改变食物、改变情感、改变人际关系时，我们究竟是在让人变得更好，还是在失去那些定义人之所以为人的东西？我们先来看餐桌上的变化。工业化养殖对环境的破坏已经不是什么秘密，畜牧业占用了大量的土地和水资源，排放的温室气体不容小觑。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每一块牛排背后都藏着一笔沉重的环境账单，于是肉类替代品应运而生。植物蛋白做成的肉，实验室里培养出来的肉，他们承诺用更少的资源满足同样的口腹之欲，同时让动物免于被宰杀的命运。这听起来几乎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但哲学家们提醒我们，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一个核心的争议在于，我们到底应该追求什么？是大幅缩减畜牧业的规模，还是彻底的来终结它？如果你认为在已经有了可行的营养替代品的情况下，人类依然以食用为目的的饲养和宰杀动物，这件事本身就是大错特错的，那么缩减规模这个中间选项就显得苍白无力。道德

的彻底主义者会坚持零容忍，要么不做，要么做到最好。但另一种声音同样值得倾听，不要为了完美而坏了好事，让全世界几十亿人一夜之间彻底地放弃吃肉，既不现实也不明智。与其追求一个遥不可及的完美目标，不如选择阻力最小的路径，先让替代品变得足够好吃，足够便宜，让更多人愿意尝试，愿意接受，再慢慢地推动道德观念的转变。毕竟一块实验室里培养出来的肉，如果味道糟糕，价格昂贵，再高尚的道德主张也无从落地。还有一个被很多人忽略的视角，传统肉类本身就承载着道德主张，只不过我们对此习以为常，视若无睹。杀猪宰牛是一种道德选择，只是它太普遍了，以至于没有人把它当作选择来看待。当替代品出现时，人们突然意识到，原来吃肉这件事从来都不是中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肉类替代品的出现本身就已经改变了道德讨论的格局，它迫使我们正视那些被默认了太久的事情。然而，替代品真的能让世界大不同吗？乐观者看到的是环境改善、动物福利、人类健康的多赢局面。审慎者则担心，技术上的可行不等于伦理上的无虞。细胞培养肉的生产过程是否完全道德？大规模工业化生产替代品会不会带来新的环境问题？这些问题目前还没有确定的答案。但至少有一点是确定的，我们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把吃什么当作一个不需要思考的问题。聊完了餐桌，我们再来看看更私密的话题，爱情。书中介绍了这样一个场景，一个叫卡拉的女孩要去面试一份心仪的工作，她精心地挑选了一套得体的职业装，还化了淡妆，喝了甜菜根汁来提升体能，还服用了贝塔受体阻滞剂来保持冷静。这些行为在今天看来稀松平常，谁面试前不打扮一下，谁不会喝一杯咖啡来提提神？但哲学家朱利安·萨维勒斯库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出现了专门用来增强爱情感受的药物，你愿意吃吗？这个问题把很多人给问住了。人们每天使用各种各样的增强手段，咖啡提神、化妆遮瑕、健身增肌，几乎没有人觉得这有什么不道德。但当增强的对象从表现变成了情感，从工作能力变成了爱，人们的直觉反应就截然不同了。哲学家们把这种直觉拆解开来，发现这背后隐藏着几个关键问题。机器人该为行为负责吗？ AI 能预测犯罪吗？29位哲学家在科学狂奔的时代，为道德重新画下起跑线。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未来道德：来自新科技的挑战》，欢迎继续收听。第一个问题是天然与非天然的界限。甜菜根汁被认为是天然的，贝塔受体阻滞剂被认为是非天然的，但这两者之间的界限其实非常的模糊。葡萄酒是天然的还是非天然的呢？它来自葡萄和糖，但经过了大量的加工。区分天然与非天然，很多时候只是基于直觉，而非基于理性。更重要的是第二个问题，真实性。人们普遍担心，由药物催生的爱情不是真正的爱情。研究发现，大多数人认为通过药物维持的爱情，不如通过心理治疗维持的爱情真实、强烈和持久。

一种对真实性的执着背后，是一种关于爱情的深刻信念。真正的爱应该是自发的、自然的，不受外力干预的。如果一段感情需要靠吃药来维持，那它还算是爱吗？但哲学家们提醒我们，这种直觉未必经得起推敲。如果一个抑郁症患者通过服药恢复了感受爱的能力，我们会说这份爱是假的吗？如果一对夫妻通过婚姻咨询找回了爱情，那我们会说这份情感不真实吗？

强或削弱爱慕、吸引和依恋，那人际关系会不会变成一场可以被随意操控的游戏？这些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但它们迫使我们思考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我们珍视爱情，到底是因为它本身的美好，还是因为它难以控制、无法预知的那一部分？最后，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一个更加日常却同样深刻的话题——友谊。今天的友谊已经和几十年前大不一样了。社交媒体让我们可以同时拥有几百个朋友，但真正能够深夜打电话倾诉心事的又有几个呢？视频通话让人天涯若比邻，但挂断电话之后的孤独感似乎并没有减少。科技的进步在连接人的同时，也在以某种微妙的方式稀释着人与人之间的深度连结。这本书的撰稿人之一丽贝卡·罗奇探讨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未来的友谊越来越多地发生在虚拟空间里，通过虚拟化身互动在元宇宙中相聚，那么这种友谊还算不算真正的友谊？这个问题和爱情药物引发的担忧有相似之处，但又有所不同。爱情药物的争议集中在真实性上，药物催生的爱算不算爱？而虚拟友谊的争议则集中在身体性上，没有身体在场的互动算不算真正的交往？在传统的友谊观念中，身体在场一直占据着核心地位，一起吃饭，一起散步，一个拥抱，一个眼神，这些身体性的互动被认为是友谊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当科技允许我们在虚拟空间中实现越来越逼真的互动时，身体的重要性似乎在被一点点削弱。悲观者认为，虚拟友谊是一种降级版的友谊，它缺少了身体接触带来的温度，缺少了共同经历物理空间时的偶然性和丰富性。当一切互动都被设计好，被算法推荐，被平台引导，友谊会不会变成一种消费行为？点开互动关闭，就像刷短视频一样简单而廉价。但乐观者提出了另一种视角，友谊的本质从来就不是身体的在场，而是共同的兴趣、相互的理解、彼此的信任和支持。如果虚拟空间能够提供这些，那么它同样可以孕育深刻的友谊。事实上，很多人在网络上遇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这些友谊的深度丝毫不亚于现实中的交往。对于那些因为地理、疾病或者其他原因难以进行面对面交往的人来说，虚拟友谊甚至是一种解放。问题的关键或许不在于虚拟还是现实，而在于我们是否依然愿意为友谊投入时间、精力和真心。科技可以改变友谊的形式，但无法替代友谊的内核，那种我愿意为你花时间的承诺。只要这个承诺还在，友谊就不会消亡。把这三个话题放在一起看，一个清晰的线索浮现了出来：科技在不断地扩展人类的选择范围，我们可以选择不吃动物，可以选择用药物干预感情，可以选择在虚拟空间里交朋友。但选择范围的扩大并不自动带来道德的进步，它只带来了更多的道德难题。当你可以选择不吃肉的时候，吃肉就从一个默认行为变成了一个道德选择。当你可以选择吃药来维持爱情的时候，爱情的自然性就不再是理所当然的。当你可以在虚拟世界里交朋友的时候，你就必须重新思考什么是真正的朋友。这本书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没有试图给出标准答案。29位哲学家的任务不是告诉读者应该怎么做，而是帮助读者看清我们在面对什么。正如编者大卫·埃德蒙兹所说，人类的历史是一部科技发展史，探索和创新正在持续进行，速度之快
在地球的历史上前所未有。

我们无法阻止科技的脚步，但我们可以在它到来之前想清楚，我们欢迎什么，我们担忧什么，我们愿意在哪些事情上画出底线。1978年第一个试管婴儿诞生时，批评反对声浪巨大，几十年后，试管受精技术早已被广泛接受，数百万家庭因此受益。这个例子既让人欣慰，也让人警醒。欣慰的是人类有能力适应新的技术现实，警醒的是当年的反对者担心的某些问题可能真的被忽略了。我们今天对肉类替代品、爱情药物、虚拟友谊的担忧，哪些会被时间证明是杞人忧天，哪些又会被时间证明是远见卓识，没有人知道答案。但正如罗马政治家所说，主宰命运的不是天上的星辰，而是我们自己。我们越早做出有眼光的决定，未来的可塑性就越强。这本《未来道德：来自新科技的挑战》的意义，正在于帮助我们在科技狂奔的时代里保持思考的清醒，多一分清醒，少一分盲从。对于每一个关心人将走向何方的读者来说，它都是一本值得翻阅的书。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未来道德：来自新科技的挑战》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邵兵说，毒脑技术、爱情药丸、基因免疫，每一章都在挑战我对人是什么的认知底线。读完最大的感受是，科技的难题从来不是技术，而是我们还没有想好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读者未来以来说，人造子宫让堕胎争议升级，人体冷冻模糊了生与死的边界，这些不再是科幻电影的桥段，而是正在逼近的现实。书里没有标准答案，但每一个问题都像一记警钟，在科学狂奔之前，我们得先想清楚什么不可逾越。读者哲学现场的旁听生说，从肉类替代品到虚拟化身，从大脑刺激到性别未来，每一篇都短小精悍，直击要害。这本书适合所有对科技既兴奋又不安的人。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张家界。张家界是天然去雕饰的人间仙境，也是资源丰富的绿色植物宝库和野生动物乐园。这里拥有成片的原始次生林，珙桐、银杏、水杉、龙虾花等奇花异草漫山遍野，还有猕猴、灵猫、角雉、锦鸡等珍禽异兽出没其间，美在神秘，美在天然。张家界位于湖南省西部大雍市境内，是中国重点风景名胜区，也是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武陵源的主要部分。因汉代留侯张良曾避难隐居于此，其后代亦在此繁衍生息，发展成一个大宗族，故名张家界。张家界的风光山色具有秀丽、原始、集中、奇特、清新五绝。张家界有五条较大的溪水，其中最长、最富有山区特色的是金边溪。金边溪全长20多公里，蜿蜒曲折，流经金边岩、宝莲灯、草纸潭、跳鱼潭、千里相会、南水平、水绕四门，然后过索溪峪，注入澧水，

0: 沿金边西漫游，可看到龟门倒映、醉罗汉、神鹰护边、双石玉隼、劈山救母、独峰孤猴、白沙泉、骆驼峰等奇观。张家界不仅山水景观浑然天成，而且还是一个天然动植物园，其森林覆盖率达97.7%，世界上五大名科植物菊科、兰科、豆科、蔷薇科、禾本科在这里都有，而且多稀有珍贵树种，如拱桐、鹅掌楸、杜仲、银杏、滇楸、红斐等。这里的花卉也十分美丽独特，有一天能变五种颜色的五色花，还有张家界独有的龙虾花等等。此外，张家界还有背水鸡、锦鸡、红嘴相思鸟、麝、猕猴、飞虎、娃娃鱼等珍禽异兽70余种。张家界属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主要有土家族、白族、苗族等，因此民族风情浓郁。土家毛骨丝舞、白手舞、武术硬气功、织锦、洋戏、婚丧嫁娶、修屋上梁等，至今仍保留着鲜明的特点，是民族风情的精华。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2: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23号下午，市委常委会召开2026年第33次常委会扩大会议，听取关于两节期间及四季度安全生产工作的工作安排，听取关于三河市农村饮水安全保障专项行动开展情况的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市委书记陈伟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举一反三、防患未然，聚焦人员密集场所，紧盯重点行业，全覆盖排查整治消防安全和各类安全隐患，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三个制度一个机制，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贯彻新发展理念，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立足4+3+N 现代化产业体系，把发展先进制造业摆在实体经济突出位置，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筑牢实体经济根基。要强化创新驱动引领，用好科创资源，优化创新布局，强化各类创新主体协同联动，打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链条。要持续深化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全面从严治党重要着力点，统筹抓好各项工作，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会议要求要树牢风险前置意识，精准研判安全形势，聚焦重点领域攻坚，抓实隐患闭环整改，压紧压实责任链条，强化应急值守处置，全面筑牢中秋国庆双节安全稳定防线，保障群众度过平安祥和的佳节。要持续推进农村饮水安全保障专项行动，严格落实排查整改机制，深化监督，推动标本监制，健全长效运维管护体系，将农村供水问题查改工作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检验民生工作成效的具体实践，以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不折不扣抓好各项任务落实。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前部署，全面启动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紧盯食品生产、市场销售、餐饮消费三大环节，对大型商超、餐饮单位、食品小作坊等重点场所开展地毯式排查，聚焦月饼糕点、肉制品、水产品、酒水饮料等节日热销食品。执法人员严格核查经营资质、健康证明、进货票据及检验合格证明，严查三无、过期变质、假冒伪劣等违法行为，并检查进货查验、锁证锁票、食品储存及后厨操作规范等制度落实情况，对发现问题现场指导、限期整改，同时坚持监管与普法相结合，督促经营者落实主体责任。下一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加大巡查抽检力度，畅通维权渠道，确保双节食品市场安全平稳有序。
4: 金秋时节，丹桂飘香，浓浓的月饼香弥漫在街巷村落间。在李集庄镇徐枣林村的尹祥记糕点工坊内，香气氤氲，炉火不息，百年非遗手工糕点如期上新，以代代坚守的古法匠心，延续属于本土人家的中秋团圆味道。走进尹祥记工坊，芝麻的焦香混着古法香油的醇厚气息扑面而来。操作台旁，第三代非遗传承人福宝珍带领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地忙碌着，揉面、调馅、包制、盖戳、烘烤，每一道工序恪守古法，精益求精。作为三河本土经典美食，尹祥记香油自来红月饼是本地非遗技艺的核心代表，整套制作工艺严谨考究，依托秘制原料，手工水油面团、12味专属馅料，经220度高温恒温烤制25分钟方能成型。成品色泽棕红透亮，口感酥松掉渣，香甜纯正，是刻在三合人记忆里的老味道，更是享誉京津冀的经典中秋美味。随着中秋消费热潮到来，尹祥记迎来一年一度的销售高峰，零售选购、礼盒预订、亲友团购订单源源不断，工坊全员加班加点赶制生产，保质保量，满足市场需求。 凭借扎实的工艺、纯正的口感、过硬的口碑，产品不仅深受本地市民喜爱，还热销周边地区。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1: 关于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窗口迁移并启用燕郊办税服务厅的通告，尊敬的纳税人、缴费人，根据工作安排，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业务窗口将迁移至燕郊办税服务厅，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迁移及启用安排。自2026年10月8日起，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全面启用，原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业务窗口同步停止对外服务。燕郊政务中心内的不动产税务窗口、社保费征收窗口办公地址不变，相关业务办理渠道及办公时间不变。二、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地点，燕郊迎宾路与海油大街交叉口，与第二税务分局、燕郊税务分局、高楼税务分局合署办公。三、温馨提示：一、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办公时间：冬季上午8:30至12:00，下午1:30至5:30；夏季上午8:30至12:00，下午2:30至5:30。二、业务咨询电话。0316-3112-366 3158-323。因迁移新址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国家税务总局三河市税务局，2026年9月16日。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2: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0: 仗义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三河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23号下午，市委常委会召开2026年第33次常委会扩大会议，听取关于两节期间及四季度安全生产工作的工作安排，听取关于三河市农村饮水安全保障专项行动开展情况的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市委书记陈伟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举一反三、防患未然，聚焦人员密集场所，紧盯重点行业，全覆盖排查整治消防安全和各类安全隐患，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三个制度、一个机制，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贯彻新发展理念，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立足4+3+N 现代化产业体系，把发展先进制造业摆在实体经济突出位置，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筑牢实体经济根基。要强化创新驱动引领，用好科创资源，优化创新布局，强化各类创新主体协同联动，打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链条。要持续深化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全面从严治党重要着力点，统筹抓好各项工作，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会议要求要树牢风险前置意识，精准研判安全形势，聚焦重点领域攻坚，抓实隐患闭环整改，压紧压实责任链条，强化应急值守处置，全面筑牢中秋国庆双节安全稳定防线，保障群众度过平安祥和的佳节。要持续推进农村饮水安全保障专项行动，严格落实排查整改机制，深化监督，推动标本监制，健全长效运维管护体系，将农村供水问题查改工作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检验民生工作成效的具体实践，以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不折不扣抓好各项任务落实。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前部署，全面启动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紧盯食品生产、市场销售、餐饮消费三大环节，对大型商超、餐饮单位、食品小作坊等重点场所开展地毯式排查，聚焦月饼糕点、肉制品、水产品、酒水饮料等节日热销食品。执法人员严格核查经营资质、健康证明、进货票据及检验合格证明，严查三无、过期变质、假冒伪劣等违法行为，并检查进货查验、锁证锁票、食品储存及后厨操作规范等制度落实情况，对发现问题现场指导、限期整改，同时坚持监管与普法相结合，督促经营者落实主体责任。下一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加大巡查抽检力度，畅通维权渠道，确保双节食品市场安全平稳有序。
3: 金秋时节，丹桂飘香，浓浓的月饼香弥漫在街巷村落间。在李集庄镇徐枣林村的尹祥记糕点工坊内，香气氤氲，炉火不息，百年非遗手工糕点如期上新，以代代坚守的古法匠心，延续属于本土人家的中秋团圆味道。走进尹祥记工坊，芝麻的焦香混着古法香油的醇厚气息扑面而来。操作台旁，第三代非遗传承人福宝珍带领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地忙碌着，揉面、调馅、包制、盖戳、烘烤，每一道工序恪守古法，精益求精。作为三河本土经典美食，尹祥记香油自来红月饼是本地非遗技艺的核心代表。整套制作工艺严谨考究，依托秘制原料，手工水油面团、12味专属馅料，经220度高温恒温烤制25分钟方能成型。成品色泽棕红透亮，口感酥松掉渣，香甜纯正，是刻在三河人记忆里的老味道，更是享誉京津冀的经典中秋美味。随着中秋消费热潮到来，尹祥记迎来一年一度的销售高峰，零售选购、礼盒预订、亲友团购订单源源不断，工坊全员加班加点赶制生产，保质保量，满足市场需求。凭借扎实的工艺、纯正的口感、过硬的口碑，产品不仅深受本地市民喜爱，还热销周边地区。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说两句，
8: 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1: 关于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窗口迁移并启用燕郊办税服务厅的通告，尊敬的纳税人、缴费人，根据工作安排，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业务窗口将迁移至燕郊办税服务厅，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迁移及启用安排。自2026年10月8日起，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全面启用，原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业务窗口同步停止对外服务。燕郊政务中心内的不动产税务窗口、社保费征收窗口办公地址不变，相关业务办理渠道及办公时间不变。二、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地点，燕郊迎宾路与海油大街交叉口，与第二税务分局、燕郊税务分局、高楼税务分局合署办公。三、温馨提示：一、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办公时间，冬季上午8:30至12点，下午1:30至5:30，夏季上午8:30至12点，下午2:30至5:30。二、业务咨询电话。03163112366。

5-8-3-2-3，因迁移新址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国家税务总局三河市税务局，2026年9月16日。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23号下午，市委常委会召开2026年第33次常委会扩大会议，听取关于两节期间及四季度安全生产工作的工作安排，听取关于三河市农村饮水安全保障专项行动开展情况的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市委书记陈伟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举一反三、防患未然，聚焦人员密集场所，紧盯重点行业，全覆盖排查整治消防安全和各类安全隐患，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三个制度一个机制，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贯彻新发展理念，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立足4+3+N现代化产业体系，把发展先进制造业摆在实体经济突出位置，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筑牢实体经济根基。要强化创新驱动引领，用好科创资源，优化创新布局，强化各类创新主体协同联动，打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链条。要持续深化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全面从严治党重要着力点，统筹抓好各项工作，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会议要求要树牢风险前置意识，精准研判安全形势，聚焦重点领域攻坚，抓实隐患闭环整改，压紧压实责任链条，强化应急值守处置，全面筑牢中秋国庆双节安全稳定防线，保障群众度过平安祥和的佳节。要持续推进农村饮水安全保障专项行动，严格落实排查整改机制，深化监督，推动标本监制，健全长效运维管护体系，将农村供水问题查改工作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检验民生工作成效的具体实践，以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不折不扣抓好各项任务落实。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前部署，全面启动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紧盯食品生产、市场销售、餐饮消费三大环节，对大型商超、餐饮单位、食品小作坊等重点场所开展地毯式排查，聚焦月饼糕点、肉制品、水产品、酒水饮料等节日热销食品。执法人员严格核查经营资质、健康证明、进货票据及检验合格证明，严查三无、过期变质、假冒伪劣等违法行为，并检查进货查验、锁证锁票、食品储存及后厨操作规范等制度落实情况，对发现问题现场指导、限期整改，同时坚持监管与普法相结合，督促经营者落实主体责任。下一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加大巡查抽检力度，畅通维权渠道，确保双节食品市场安全平稳有序。
0: 金秋时节，丹桂飘香，浓浓的月饼香弥漫在街巷村落间。在李集庄镇徐枣林村的尹祥记糕点工坊内，香气氤氲，炉火不息，百年非遗手工糕点如期上新，以代代坚守的古法匠心，延续属于本土人家的中秋团圆味道。走进尹祥记工坊，芝麻的焦香混着古法香油的醇厚气息扑面而来。操作台旁，第三代非遗传承人福宝珍带领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地忙碌着，揉面、调馅、包制、盖戳、烘烤，每一道工序恪守古法，精益求精。作为三河本土经典美食，尹祥记香油自来红月饼是本地非遗技艺的核心代表，整套制作工艺严谨考究，依托秘制原料，手工水油面团、12味专属馅料，经220度高温恒温烤制25分钟方能成型。成品色泽棕红透亮，口感酥松掉渣，香甜纯正，是刻在三合人记忆里的老味道，更是享誉京津冀的经典中秋美味。随着中秋消费热潮到来，尹祥记迎来一年一度的销售高峰，零售选购、礼盒预订、亲友团购订单源源不断，工坊全员加班加点赶制生产，保质保量，满足市场需求。 凭借扎实的工艺、纯正的口感、过硬的口碑，产品不仅深受本地市民喜爱，还热销周边地区。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2: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3: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4: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5: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生命没有如果，
15: 预防火灾，
16: 火灾
17: 从我做起。
18: 从我做起。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糕点如期上新，以代代坚守的古法匠心延续属于本土人家的中秋团圆味道。走进尹祥记工坊，芝麻的焦香混着古法香油的醇厚气息扑面而来。操作台旁，第三代非遗传承人福宝珍带领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地忙碌着，揉面、调馅、包制、盖戳、烘烤，每一道工序恪守古法，精益求精。作为三河本土经典美食，尹祥记香油自来红月饼是本地非遗技艺的核心代表。整套制作工艺严谨考究，依托秘制原料，手工水油面团，12味专属馅料，经220度高温恒温烤制25分钟方能成型。成品色泽棕红透亮，口感酥松掉渣，香甜纯正，是刻在三河人记忆里的老味道，更是享誉京津冀的经典中秋美味。随着中秋消费热潮到来，尹祥记迎来一年一度的销售高峰，零售选购、礼盒预订、亲友团购订单源源不断，工坊全员加班加点赶制生产，保质保量，满足市场需求。凭借扎实的工艺、纯正的口感、过硬的口碑，产品不仅深受本地市民喜爱，还热销周边地区。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

0: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1: 关于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窗口迁移并启用燕郊办税服务厅的通告。尊敬的纳税人、缴费人，根据工作安排，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业务窗口将迁移至燕郊办税服务厅，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迁移及启用安排。自2026年10月8日起，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全面启用，原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业务窗口同步停止对外服务。燕郊政务中心内的不动产税务窗口、社保费征收窗口办公地址不变，相关业务办理渠道及办公时间不变。二、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地点，燕郊迎宾路与海油大街交叉口，与第二税务分局、燕郊税务分局、高楼税务分局合署办公。三、温馨提示：一、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办公时间，冬季上午8:30至12点，下午1:30至5:30，夏季上午8:30至12点，下午2:30至5:30。二、业务咨询电话：03163112366、3158323。因迁移新址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国家税务总局三河市税务局，2026年9月16日。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3: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1: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4: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5: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6: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7: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5: 生命没有如果。
16: 预防火灾，
17: 火灾
16: 从我做起。
17: 从我做起。

第十八位 Number 18裘德，不具名的访客，由郑楠操刀制作，而这里边唱的是那些已经走远但痕迹还在的人，故地重游的人，不过是路过旧时光的影子。上期第七位，本期来到第十八位。

七位 Number 17 谭健次拯救我，现代司法悬疑剧《禅》的主题曲。导演袁玉梅说，这首歌呢是他从几十首备选曲里边第一个敲定的，因为很适合片子的属性。这不只是一首 OST， 更像是角色的一段内心独白。上期第五位，本期下滑到了第17。

第十六位 Number 16 郑钧绿皮火车，旋律像一列永远不会停靠的绿皮火车，车厢里是空空荡荡，两边的鲜花让我们春心荡漾，就这样一直驶向没有边际的原野也挺好啊。从回到拉萨到绿皮火车30年了，郑钧还是那个郑钧，慢慢的唱，上期第四位，本期来到第十六位。

声 Number 15第十五位，梦飞船，陪我勇敢。新加坡组合梦飞船在2026年带着他的全新单曲回归了。时隔25年，我们终于能够再次听见真正的梦飞船。陪我勇敢是他们拿回属于自己团名之后交出的第一首单曲，而这背后有一段很像苏打绿、于丁密时期的故事。那么很多年当中，这三个人没有办法使用梦飞船这个名字，也只能够以梦 FM 的身份继续做音乐，而几经协商才终于把这个陪伴人一代青春的名字再拿了回来，和当年那首不值得一样，陪我勇敢，写出出发的闯梦以及奔赴远方的样子。

第十四位 Number 14 黄雅莉次第花开，先这样就很好，马嘉轩作词，齐修远作曲，也是专辑第四支单曲。从当年那个唱着蝴蝶泉边的少女，到今天交出了次第花开的黄雅莉，我们能够听见心境非常清晰的转变。整张专辑的核心概念定义为未完成时的自我疗愈，不追求完美结局，接纳当下的不圆满，允许一切慢慢发生。黄雅莉本人呢，也在社交媒体写下了自己的内核，就是花有花开的速度，你有你抵达的时间。新歌上榜位列第十四。

Number 13 第十三位，席琳娜依高，薛定谔的雨。这是席琳娜依高签约索尼之后的新专辑的第二支单曲了，承接先行曲 Glue， 创作视角从内向纠结转向更加明亮松弛的状态。歌名借用薛定谔的概念，比喻悬而未决、将落未落的一种情绪。新歌上榜就空降第十三位，不错。

0: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1: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0: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1: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浮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2: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 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

0: 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5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明月照九州，又是中秋时，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群贤毕至，今日我们以鼓励传闻们。
6: 位于江苏淮安清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清江浦景区，古运河缓缓流淌。2026年淮安市中秋拜月大典在这里上演，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寄托人们祈求团圆平安的美好愿望。
7: 拜月是代代流传下来的中秋习俗，今天我在李运河边看到了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8: 在广东梅州梅江区的梅州院士广场，一场民俗展演热闹举行，火龙腾跃穿梭，火树银花震撼场面，点燃全场。悲花舞者指尖慈悲轻击，清脆叮当声错落有致，将客家迎客的礼数与风情娓娓道来。
9: 爱家爱
8: 经典客家山歌《月光光》唱出中秋月明人团圆的意境，畲族民俗歌舞《畲寨茶歌》则结合了当地采茶文化与民族特色。
9: 不给你酒，一酒肉小吃。
10: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让这道民俗美食代代相传。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9: 每年到中秋节都要捏这个坨坨馍，坨坨包着馅儿，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6: 河南南阳宛城区黄台岗镇月庄村因画家驻村创作，被称为画家村。中秋佳节，驻村画家和村民孩子们围坐一起，和面、包馅儿、压馍，把面团变成一个个圆滚滚的月饼，左手画笔，右手面团。这场别开生面的艺术加民俗中秋活动，把传统节日过出了新味道。
11: 我画的是大大的月亮，中秋节也叫团圆节，大家一起吃月饼庆团圆。
12: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两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
13: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然后孩子看的也是特别好。
2: 中秋佳节，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三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今天也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4: 航天员朱杨柱说，
15: 此时此刻，我们中国空间站喜迎中秋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
14: 航天员张志远说，
16: 在太空执行任务，虽少了点家庭团聚的温馨，却多了份团队坚守的执着。家人们，如果在夜空中看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那就是我们的天宫，是思念你们的我。
14: 航天员黎嘉莹说，
17: 这是一个特别的中秋节，透过舷窗，最让我留恋的是中华大地的万家灯火，最令人向往的是照亮湘江的那轮圆月。天空望明月，千里共婵娟，此刻我们更加尽向往之。
15: 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4: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上表现出色，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8: 今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三位奥运冠军盛李豪、张长虹、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8，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长虹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19: 逆转，但是这真是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今天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18: 游泳项目今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的张展硕在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里再夺一金，本届亚运会独得7枚金牌，
20: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张展硕也成为了亚运会历史上在游泳单项当中单届赛事拿到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18: 另外，皮划艇竞水赛场，中国队今天出战3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足球1/4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战胜越南队进入四强。女子篮球半决赛，中国队输给了韩国队，无缘决赛。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地时间24号晚称，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 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晚表示，法国拟召集七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24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个敏感目标，以及红海沿岸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沙特方面稍早前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向南部塔伊夫和沿部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不过未证实利雅得遭袭，也未证实塔伊夫和沿部有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还曾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数10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业内人士分析说，沙特石油出口额下降主要由美伊军事冲突导致。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严重影响沙特原油外运。在此情况下，沙特加大东油西送，将其东部油田的原油通过管道输送至西海岸盐布港，从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曼德海峡出口。不过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从红海出口原油的航线也受到威胁。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说，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阿拉伯西海岸盐布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
4: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4号发布报告说，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美元。报告称，约旦河西岸的流离失所现象进一步加剧，自2023年以来，已有38个巴勒斯坦社区无人居住。2026年第一季度流离失所人数超过2025年全年记录总数。
2: 哥伦比亚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声明强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领事关系。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21: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22: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23: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24: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廷应，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25: 我叫董坤月。
26: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25: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佳荣，主播陈亮、王毅。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

0: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23号下午，市委常委会召开2026年第33次常委会扩大会议，听取关于两节期间及四季度安全生产工作的工作安排，听取关于三河市农村饮水安全保障专项行动开展情况的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市委书记陈伟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举一反三、防患未然，聚焦人员密集场所，紧盯重点行业，全覆盖排查整治消防安全和各类安全隐患，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三个制度一个机制，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贯彻新发展理念，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立足4+3+N 现代化产业体系，把发展先进制造业摆在实体经济突出位置，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筑牢实体经济根基。要强化创新驱动引领，用好科创资源，优化创新布局，强化各类创新主体协同联动，打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链条。要持续深化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全面从严治党重要着力点，统筹抓好各项工作，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会议要求要树牢风险前置意识，精准研判安全形势，聚焦重点领域攻坚，抓实隐患闭环整改，压紧压实责任链条，强化应急值守处置，全面筑牢中秋国庆双节安全稳定防线，保障群众度过平安祥和的佳节。要持续推进农村饮水安全保障专项行动，严格落实排查整改机制，深化监督，推动标本监制，健全长效运维管护体系，将农村供水问题查改工作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检验民生工作成效的具体实践，以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不折不扣抓好各项任务落实。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前部署，全面启动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紧盯食品生产、市场销售、餐饮消费三大环节，对大型商超、餐饮单位、食品小作坊等重点场所开展地毯式排查，聚焦月饼糕点、肉制品、水产品、酒水饮料等节日热销食品。执法人员严格核查经营资质、健康证明、进货票据及检验合格证明，严查三无、过期劣质、假冒伪劣等违法行为，并检查进货查验、锁证锁票、食品储存及后厨操作规范等制度落实情况，对发现问题现场指导、限期整改，同时坚持监管与普法相结合，督促经营者落实主体责任。下一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加大巡查抽检力度，畅通维权渠道，确保双节食品市场安全平稳有序。
3: 金秋时节，丹桂飘香，浓浓的月饼香弥漫在街巷村落间。在李集庄镇徐枣林村的尹祥记糕点工坊内，香气氤氲，炉火不息。百年非遗手工糕点如期上新，以代代坚守的古法匠心，延续属于本土人家的中秋团圆味道。走进尹祥记工坊，芝麻的焦香混着古法香油的醇厚气息扑面而来。操作台旁，第三代非遗传承人福宝珍带领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地忙碌着，揉面、调馅、包制、盖戳、烘烤，每一道工序恪守古法，精益求精。作为三河本土经典美食，尹祥记香油自来红月饼是本地非遗技艺的核心代表。整套制作工艺严谨考究，依托秘制原料，手工水油面团、12味专属馅料，经220度高温恒温烤制25分钟方能成型。成品色泽棕红透亮，口感酥松掉渣，香甜纯正，是刻在三河人记忆里的老味道，更是享誉京津冀的经典中秋美味。随着中秋消费热潮到来，尹祥记迎来一年一度的销售高峰，零售选购、礼盒预订、亲友团购订单源源不断，工坊全员加班加点赶制生产，保质保量，满足市场需求。凭借扎实的工艺、纯正的口感、过硬的口碑，产品不仅深受本地市民喜爱，还热销周边地区。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4: 以下为公益广告。
5: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老公，路上小心。
6: 好的。
7: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6: 爸妈，我回来了。
5: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7: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8: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9: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7: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10: 工勺工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工快工勺，让工快工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工快工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

0: 不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1: 关于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窗口迁移并启用燕郊办税服务厅的通告，尊敬的纳税人、缴费人，根据工作安排，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业务窗口将迁移至燕郊办税服务厅，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迁移及启用安排。自2026年10月8日起，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全面启用，原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业务窗口同步停止对外服务。燕郊政务中心内的不动产税务窗口、社保费征收窗口办公地址不变，相关业务办理渠道及办公时间不变。二、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地点，燕郊迎宾路与海油大街交叉口，与第二税务分局、燕郊税务分局、高楼税务分局合署办公。三、温馨提示：一、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办公时间，冬季上午8:30至12:00，下午1:30至5:30；夏季上午8:30至12:00，下午2:30至5:30。二、业务咨询电话：0316-3112-366-3158-323。因迁移新址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国家税务总局三河市税务局，2026年9月16日。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

0: 电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0: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2: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0: 天与空，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23号下午，市委常委会召开2026年第33次常委会扩大会议，听取关于两节期间及四季度安全生产工作的工作安排，听取关于三河市农村饮水安全保障专项行动开展情况的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市委书记陈伟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举一反三、防患未然，聚焦人员密集场所，紧盯重点行业，全覆盖排查整治消防安全和各类安全隐患，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三个制度一个机制，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贯彻新发展理念，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立足4+3+N 现代化产业体系，把发展先进制造业摆在实体经济突出位置，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筑牢实体经济根基。要强化创新驱动引领，用好科创资源，优化创新布局，强化各类创新主体协同联动，打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链条。要持续深化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全面从严治党重要着力点，统筹抓好各项工作，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会议要求要树牢风险前置意识，精准研判安全形势，聚焦重点领域攻坚，抓实隐患闭环整改，压紧压实责任链条，强化应急值守处置，全面筑牢中秋国庆双节安全稳定防线，保障群众度过平安祥和的佳节。要持续推进农村饮水安全保障专项行动，严格落实排查整改机制，深化监督，推动标本监制，健全长效运维管护体系，将农村供水问题查改工作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检验民生工作成效的具体实践，以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不折不扣抓好各项任务落实。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前部署，全面启动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紧盯食品生产、市场销售、餐饮消费三大环节，对大型商超、餐饮单位、食品小作坊等重点场所开展地毯式排查，聚焦月饼、糕点、肉制品、水产品、酒水饮料等节日热销食品。执法人员严格核查经营资质、健康证明、进货票据及检验合格证明，严查三无、过期劣质、假冒伪劣等违法行为，并检查进货查验、锁证锁票、食品储存及后厨操作规范等制度落实情况，对发现问题现场指导、限期整改，同时坚持监管与普法相结合，督促经营者落实主体责任。下一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加大巡查抽检力度，畅通维权渠道，确保双节食品市场安全平稳有序。
4: 金秋时节，丹桂飘香，浓浓的月饼香弥漫在街巷村落间。在李集庄镇徐枣林村的尹祥记糕点工坊内，香气氤氲，炉火不息，百年非遗手工糕点如期上新，以代代坚守的古法匠心，延续属于本土人家的中秋团圆味道。走进尹祥记工坊，芝麻的焦香混着古法香油的醇厚气息扑面而来。操作台旁，第三代非遗传承人福宝珍带领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地忙碌着，揉面、调馅、包制、盖戳、烘烤，每一道工序恪守古法，精益求精。作为三河本土经典美食，尹祥记香油自来红月饼是本地非遗技艺的核心代表，整套制作工艺严谨考究，依托秘制原料，手工水油面团、12味专属馅料，经220度高温恒温烤制25分钟方能成型。成品色泽棕红透亮，口感酥松掉渣，香甜纯正，是刻在三合人记忆里的老味道，更是享誉京津冀的经典中秋美味。随着中秋消费热潮到来，尹祥记迎来一年一度的销售高峰，零售选购、礼盒预订、亲友团购订单源源不断，工坊全员加班加点赶制生产，保质保量，满足市场需求。 凭借扎实的工艺、纯正的口感、过硬的口碑，产品不仅深受本地市民喜爱，还热销周边地区。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
8: 说
7: 两
8: 句，
7: 行
8: 动
7: 起
8: 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1: 关于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窗口迁移并启用燕郊办税服务厅的通告，尊敬的纳税人、缴费人，根据工作安排，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业务窗口将迁移至燕郊办税服务厅，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迁移及启用安排。自2026年10月8日起，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全面启用，原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业务窗口同步停止对外服务。燕郊政务中心内的不动产税务窗口、社保费征收窗口办公地址不变，相关业务办理渠道及办公时间不变。二、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地点，燕郊迎宾路与海油大街交叉口与第二税务分局、燕郊税务分局、高楼税务分局合署办公。三、温馨提示：一、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办公时间，冬季上午8:30至12:00，下午1:30至5:30，夏季上午8:30至12:00，下午2:30至5:30。二、业务咨询电话：0316-3112-366、3158-323。因迁移新址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国家税务总局三河市税务局，2026年9月16日。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啊，就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传统评书《三侠五义》中有这么一个身份不低的小人物，那就是侍奉宋仁宗生母李太妃多年的范荣华。包拯破了狸猫换太子案，范荣华也因功被封为安乐公，成了皇上的干兄弟。喜静不喜动的范荣华本以为会这样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没想到两个奇葩侠客的到来让他意识到了诸多的内幕。简简单单找包大人报案的行为，却成了祸害大宋乃至世界的开端。
2: 算命先生周易莫名其妙的给身在海县的包大人跟范荣华呀送了消息，而除了这消息之外，还送了一个大号的黑箱子。等到黑箱子抬进县衙，众人全愣了。这黑箱子跟运到明丽钱庄的以及在宝藏岛发现的一般无二，那还有什么说的，开开看看呗。这范荣华撸胳膊挽袖子就要动手，这时候展昭在旁边一看，安乐公小心有机关，我来展平。哎，展平过来配合着展昭，爷孙俩呀从侧面把这盖子就掀起来了。众人躲开一看，没事儿，没有毒气也没有暗箭，行，看看吧。于是众人再把这脑袋探过来一看呢，这箱子里头有几条鱼，还有一个盒子。那鱼呢样子还真是栩栩如生啊。这范荣华不明白，这周易怎么着给我们预备午饭呢，这是这鱼什么鱼啊？等拿起来一颠，真沉呢，这绝对不是鱼。于是范荣华赶紧就递给包大人，包大人不敢怠慢的就叫公孙先生检验。这公孙先生大概一验说了，禀报大人，这鱼的确是银制的，不假。哎，等于范荣华说那证据这回有实物了，这有可能啊还是赃物。这众人看看这行了，哎，那还一盒子呢，这是什么呀？众人呢又把盒子取出，小心翼翼地打开。这一打开，好吗，曹静跟小菊当场就吐了。这里头什么呢，成堆的死白蚁呀。而一看这白蚁呢，包大人和公孙策当时就警觉了。当初那华州案，东营人就是用的白蚁偷运了十多万两银子。难道这周易在提醒我们，那个时候那些东营人现在也在明州吗？好吧，现在不管别的了，直接羁押孙大，逮他的证据是足了，从他这儿打开突破口，这才是真的。这包大人刚要下令，好吗，又来人了。谁呢？小武艺之一小侠爱虎。这爱虎过来参见包大人。免，爱虎啊，你从明州赶来莫不是有什么发现？没错，包大人呢让您猜着了。今天呢我们发现金庭馆驿附近的大车店失火，怕安乐公有事，所以我们赶去救援，结果碰上安乐公他们正在跟不明人士交战。嗯，这个情况徐良已经向我汇报了。包大人呢，我刚才听着怎么着，你们要拘押这个孙知州的管家孙大？没错。嘿嘿，包大人呢，咱们大可不必拘押，因为据我们发现呢，那大车店和孙大的一个外宅呀仅有一墙之隔，而且我们在后续搜查的时候也在这大车店的一个

0: 屋里呀、啊，发现了密道，直通孙大的外宅，所以我们判定那不明人士就是从这儿跑的。所以说呀，孙大和这批人也有联系。而且呢，我们经过调查呀，这次失火，孙大那外宅也出现了损失。咱们呢，就这样，别说拘押，就说孙大，你们家出事儿了，赶紧回去看看。哎，这不就合理了吗？孙大也没有防备，等他呀走到僻静之处，咱们直接拿下，这不就行了吗？这包的人一听，这计策可不错呀。现在小五一兄弟都已经成才了，真好。所以包的人点点头，好，爱虎，那本府就委派你为特使，去召唤孙大，让他去外宅看看有没有什么损失，等到机会合适立刻拿下，明白？另外展护卫，展昭出来了，在，你即刻带人秘密查封名利钱庄，切不要走漏风声。
1: 是，
0: 你们赶紧行动吧，如果有别的消息，我会想办法给你们传信，
1: 明白？
0: 这边都安排完了，这时候袁来业说话了，
1: 包大人，该我们的干活。
0: 这包大人一听，哦，把他们给忘了，于是探身问道，东营使者，你们有何事要说？
1: 包大人，虽然很难为情的干活，但我一定要说，现在有我们东营的人要在你们宋朝造反的干活。
0: 哦，有这等事情？东营使者，你可要想清楚，这事关两国外交，不是小事。这袁来业听着直点头啊，
1: 搜贼司内，就是因为事关两国外交，所以我一定得向包大人解释清楚的干活。
0: 这些人呢，在我们东营也是叛乱分子，如今呢，他们流窜到宋朝境内，依然贼心不死。如果这不解释清楚，一定会影响咱们两国外交的干活。现在我以东营陛下特使的身份请求宋朝出兵，咱们双方合力剿灭叛贼的干活。说着话，袁来业还一个鞠躬，旁边那平之衡一看也跟着鞠，
1: 包大人，不能因为叛贼损坏我们外交关系的干活，拜托了。
0: 这包大人一看俩人呢那是真心实意，所以赶紧还礼，好好好，东营使者，你们既然有解释的诚意，就说明你们大王无心破坏咱们两家的关系，这就好办了。既然东营叛贼要作乱，这是怎么一回事？能不能跟本府细说？
1: 嗨，
0: 这袁来业赶紧就把东营那平中长之乱的情形大概讲述了一遍。那平之衡呢，也在旁边做了补充。这些内容啊，前文已述，在此不表。咱们再说包大人呢，这听完了，他手捻须髯，哦，原来如此。不过东营使者，本府可要向你们说明，我们大宋没有义务帮你们剿灭叛匪。况且你说的那场叛乱在东营是否如你所说，那也仅是一家之言，你凭什么让本府以为他们确有反叛迹象，而不是你要借刀杀人呢？
1: 我们的有证据的干活，这是我们今早从大车店缴获的一部分武器，剩下的还有不少应该也在废墟之中， 如果细找，肯

还有的肝火。说着话，员外叶和平之衡从兜里翻来翻去，翻出几个刀头，双手一托。那边的公孙策看得明白，过来接过刀头，放到了包的人桌上。一帮人围在这儿，仔细观看。咱们说呢，包的人和公孙策呀，虽然是文官，但那也算见多识广啊。这辽国乃至于西夏的兵器，他们都见过。可眼前这个奇怪的刀头，还真是头回看到，干什么的也说不清楚。可咱们说呀，包的人不明白，范荣华他们知道啊。这范荣华一瞅，当时嗷一嗓子，包的人错不了，我们几次遭到东营人围攻，对方使的都是这玩意儿啊。当然了，这只是刀头，后面还得加一个大长杆儿。另外呀，就这东西我们在岛上也找到了类似的。这范荣华说完呢，从兜里一翻，把之前从宝藏岛上找到那刀头还有那箭足都给拿出来了，也放在桌上。包的人一对比，不用说呀，这两种刀头啊基本一致。这会儿冯焕也想起来了，赶紧把箭足捡起。乌鸦包的人，我想起来了，我们在岛上没发现箭杆，但发现这箭头了。而且据赖皮和横平竖直说，岛上向阳坡那竹子都给砍没了，这些叛乱的东营人呢，可能就是用这些竹子在制作弓箭。这展平也补充，没错，包的人，我们在岛上也发现了那大号的铁锅，这铁锅呀，都已经给改成盾牌了。现在算一算呢，似乎他们武器齐全，虽说简陋点吧，但军队有的，他们差不多也都有了。不过我们去的时候，岛上似乎被人清理过了，除了死尸之外，我们还发现了那被掳走的美和子。现在看呢，我怀疑这事儿可能就是周易干的。不过他为什么杀这些叛乱的东营人，这我就不清楚了。这一通说呀，大家的观点不尽相同，但包的人这儿呢一点没乱。他明白，按照市舶司的规矩，除了这外交使节，像袁赖业呀、平之衡这些人之外，东营人上岸做生意不得携带任何武器。现在你看见没，武器出来了，这就的确说明了有东营人呢图谋不轨。可你接下来该怎么查呀，这也是个难题。按照这袁赖业和范荣华他们的说法啊，这东营叛贼的标志就是腰上有个蝴蝶标记，这你怎么办呢？难不成动用重兵封锁市舶司码头，一个一个撩开衣服查后腰吗？这样费时费力不说，还可能引起外交事件。就算袁赖业和平之衡啊，到时候给你好好解释，这外交事件平息，但是呢，你也会让东营人觉得呀，宋朝人变态，这有辱国体呀。而且就现在看呢，对方的兵器已经有一部分运进了明州城，可见这明州城啊，也是他们的重点目标。你要是用重兵封锁市舶司码头，明州这边可就空了，到时候齐胜不顾家，让人把明州占领，这责任你也担不起。至于那个周易呢，到底是干什么的，不得而知，至少

从现在来看，此人呢，应该没有什么恶意，而且呢，很可能有官面的身份。相对于东营人呢，他就不用管了。这些事情呢，包大人考虑再三。东营使者，包大人的，你有什么吩咐的干活？东营使者，本府考虑再三，你所说的十分重要。而且呢，我们还在明州啊，有一系列的事情要处理，这继续待在海县十分不便。这样，本府即刻回到明州，摆明钦差身份，传令军队要多加小心。至于那东营叛贼呀，我们搜查可以，但困难重重，尤其得把这市舶司码头彻底控制，非动用禁军不可。但这个需要时间，你二人武艺高强，本府已知，所以本府想请二位先行出发，查一查这罪魁祸首到底是谁，东营叛贼的武器多存在哪儿。你们呀，能擒贼擒王那是最好，如若不行，查明情况立刻向本府汇报，咱们同心协力共度难关，你看可好？嗨，俩人答应一声，即刻出发。这俩人走了，包大人呢，再看看曹静，曹姑娘，包叔叔，你之前见过的明州通判杜大人，你看此人如何？包叔叔放心，我觉得杜大人呢，绝对是个好官。好，既然如此，本府就把刑员设在他的通判衙门。包大人也不敢耽搁呀，先把白眉大侠徐良留下，料理后续事宜。这也没招啊，之前散出去的校尉们都得回海县联络，所以这块你得有硬人坐镇。而且这包大人也知道，如果东营贼寇闹事，那么隶属于海县管辖的市舶司码头，这肯定是个重点。你这儿要不想办法呀，肯定是个雷。所以包大人呢，就把御赐的两口尚方宝剑留下一把，让徐良想办法呀，召集附近的军队，以防万一。就这样，都布置好了。包大人把钦差的仪仗带齐，大张旗鼓地返回明州，下榻在通判衙门，就把这儿当了钦差行员。那杜通判呢，那是受宠若惊啊，马上是鞍前马后的伺候。而包大人到这儿之后呢，先跟杜通判问了话。咱们说包青天呢，就这点好，为人谨慎。虽说这范荣华跟曹静啊都是自己人，但他们说的话呀，你也得验证一下，以防有问题。等这问完了呢，包大人心中有数，这下一步那就得把那孙大爷赶紧拘捕到案，然后严加审讯。包大人心里明白，只要从这儿打开突破口，后头就柳暗花明了。而且呢，论起这个审讯来，开封府专业，那就不信他不张嘴。可没想到呢，包大人摆下这刑员不到一个时辰，展昭和那小义士爱虎啊，纷纷归来。

包大人这一问呢，展昭这一路人马已经完成了任务，控制了明利钱庄还有相关人员。不过那小义士爱虎呢是空手而归。这包大人就纳闷啊，爱虎，本府着你去拘捕孙大，

0: 据说呀，是有朋友约他去市舶司码头的东营酒馆了。哦，东营酒馆。包大人不明白，范荣华就赶紧出来解释了。包大人呢，东营酒馆啊，在市舶司码头很有名啊，东营客商经常去，我们呢和那儿那掌柜的挺熟，那美和子小姐呀也是酒馆的人。包大人一听，哦，有熟人，那就赶紧让范荣华呀把美和子叫过来，他要亲自询问。美和子小姐，你能不能给本府讲讲你们的东营酒馆？那美和子赶紧施礼，
1: 嗨，包大人呢，那东营酒馆是我义父开的，刚才我听见了你们在讨论东营20年前的叛乱，我义父啊也就是在那场叛乱中被乱军所伤，后来流落到宋朝，才在明州开了酒馆为生。那个时候啊我还小，据义父说，我的父母也在那场叛乱中被乱军所杀，我呢被义父救下，也来到明州。刚才包大人和两位东营使者聊天，我也不便插嘴，但是既然包大人问到我，我觉得包大人呢，您可以派人找我义父打听一下相关的情况，那儿的情报啊还是挺灵通的。
0: 包大人听了点点头啊，也好也好，那本府就亲自去一趟。公孙先生、展护卫，你们随本府一起前往，咱们此次要微服私访。
2: 这话一出啊，大伙儿全傻了。这范荣华赶紧解释，
0: 哎，包大人呢，不用您亲自去啊，我们去就行了，我们和那掌柜的还熟，肯定没问题呀。
1: 是啊，包叔叔，您是钦差，岂能轻动啊？这趟啊，我和安乐公去，肯定能把孙大爷老老实实的抓回来。
0: 乌鸦没错，包大人呢，杀鸡焉用牛刀啊，我们去就行了。可是啊，众人怎么劝都没用了，包大人此次是决心已定。包青天决定要微服私访，去哪儿呢？就去那市舶司码头的东营酒馆。大家听了这个消息，一个劲儿的劝阻，都觉得包大人大可不必，这杀鸡焉用牛刀啊。可是包大人此次呢决心已定，那是怎么劝都劝不住啊。众人一看没招了，只能随着马上出发。咱们书中代言呢，包大人这回去自然有他的目的。这市舶司码头呢，虽然说这名号就是个码头，可这占地面积那可不算小。这包大人就觉得呀，既然答应了那俩东营使者呀，剿灭明州的东营叛匪，那这事儿你就得实现。现在来看呢，东营叛匪最可能的藏匿地点呢，就是这个市舶司码头。所以一旦开战呢，战场很有可能就在这儿。这儿的地形街道什么样啊？这个只有市舶司的人熟悉。可如今呢，明州的官啊已经烂透了，真要用的时候，你能指着他们去带路吗？所以包大人呢自己要去，外加上公孙先生，这俩人呢

管用了。到了那儿可不是游山玩水呀，那是要观察地形道路，以便此后的用兵。这其中的情况范荣华哪知道啊，所以他们呀白反对了一番。到了最后呢，范荣华也看出来了，包的人决心已定，劝肯定劝不住，最后就说了，啊，包的人呢，您要去啊，我们不拦着，但我们得跟着一块儿啊。我们这儿您瞅见没有，展平、小菊、白婶那都是武艺高强之辈，逢患鬼主意也多呀，一般人肯定不是他们的对手。这我们跟着啊，外加上展大人，那肯定万无一失啊。您看这样行不行啊？这包大人当然乐意呀。好，安乐公既然要跟着，本府绝不阻止，但本府对你有特殊的要求。行啊，包大人，有什么要求您尽管吩咐。嗯，安乐公，你此去务必招摇一些，把别人的眼光啊尽量集中到你们的身上。哎呀，明白了明白了，您放心吧。就这样，包大人换了一套衣服，从这通判衙门的后门出来，跟这公孙策呀同乘一辆大车，展昭以及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四名护卫那是骑马随行。这范荣华他们呢也不敢怠慢，白婶呢陪着范荣华跟曹静乘车，这钱凯跟美和子呢就让他们坐在车外头啊随行。再有展平、冯焕、小菊他们各自骑马随行。等着快到市舶司码头了，包的人率先停车，让这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四大护卫就地隐蔽，以备接应。剩下的人呢继续出发，直奔市舶司码头。这一路无话，众人到了市舶司码头之后啊，停了车，直奔东营酒馆。等到了这门口呢，包大人一招手，范荣华明白，那是昂首阔步啊，就进了酒馆。这一下，那掌柜的可注意了，哟，范桑，什么香风把您给吹来了？这范荣华一听啊，嘿嘿一笑，嘿嘿，掌柜的，我们最近呢把该干的事儿都干完了，哎呦，这不就想起你来了吗？今天我好像听美和子说了，你们这儿有好节目啊，所以我们特别来看看。苏贼斯内，范桑说的太对了，今天呢我们不光有歌技表演，还有魔术啊，魔术，哎呦，我们可算保着眼福了。哎，掌柜的，麻烦你们给我找个好地方。没问题没问题，您等等啊。哎，范桑，这张桌子就不错，是也挺好的干活。哎，梅和子，既然你来了，我也就不客气了，菜我来安排，范桑这桌就由你照顾的干活。嗨，范荣华他们这边咋呼着，后头包的人呢暗暗带着展昭跟公孙策呀悄悄溜边找了张桌子坐下了。等坐定之后，包的人一看，哎呦，人是真不少，但好在呀绝大部分是东营人，包的人个儿也不矮呀，往这儿一坐，哎，视野是特别的好。这包的人左右学嘛学嘛，嗯，我得找孙大，孙大在哪儿呢？哎，包的人仔细一看，就前头有一桌，估计八九不离十。怎么回事呢？这桌就一个人。

0: 桌上有两盘菜，一壶酒。这人跟这儿自斟自饮，看这身高啊，绝不是东瀛人。但咱们说呀，包大人也没见过这孙大呀，于是冲着前头那展平跟冯焕使了使眼色，又指了指单桌独坐的那位，那意思，这是不是孙大爷？你们确认一下。咱们说展平跟冯焕呢，受范荣华嘱咐，他们呀得好好观察包大人这边的行动。这一看，包大人使眼色，哦，那个人呐，没错，就是孙大。于是点点头，双方这边就打好了招呼。咱们说此时呢，南侠展昭啊有点按耐不住了，包大人呢，这家伙不知道在打什么主意呢，要不然属下过去先点了他的穴，然后悄悄的拖走，这样神不知鬼不觉，您看如何？包大人一挥手，不必，展护卫，在这里动手容易引发外交事件，除非有特殊情况，不然不可轻举妄动，属下明白。这会儿呢，就见台下那帮东瀛人呢，哗，一个劲儿的鼓掌啊。再看那舞台之上，走上一个白脸的女人，好嘛，就大伙儿一看，这女的的个头啊，跟曹静相仿，那比底下坐着的绝大部分东瀛人呢都要高。这帮东瀛人一看呢，也是一阵惊呼啊。这范荣华和曹静也是一愣，哎，不是说东瀛人家个头都不高吗？怎么这女的这么高呢？这会儿台上那高个的歌妓啊开口演唱，这范荣华一看他张嘴，当时汗毛一炸，坏了，又该鬼叫了。可没想到啊，人家一开口，声音呢并没有那么尖，虽说呀唱的什么听不懂，但范荣华觉得这歌妓的确唱的不错，所以等人家一停啊，范荣华也不住的是鼓掌喝彩。咱们说这阵儿呢，美和子端着一盘菜呀，整放到桌上来，这曹静就把他拽住了。美和子，之前我们来酒馆的时候，只有你在表演呢，今天一看这个歌妓的水平比你也差不太多呀，怎么之前我们没有见到呢？这美和子抿嘴一笑，安乐宫夫人您有所不知，这位就是我义父的女儿，也就是我的干妹妹。这范荣华当时懵了呀，美和子，你说她是你干妹妹，这身高怎么差那么多呀？
1: 安乐宫，是这样的，我义父的家眷呢全死在了东瀛的叛乱之中，到宋朝的时候只有孤身一人，我这个妹妹呢是义父后来娶的宋朝女子所生，所以这身高嘛自然是出类拔萃的干货。不过我这干妹妹呀，命也挺苦的，自小没了母亲，我义父心疼她，就没让她在酒馆帮工，而是想学点什么呀就学点什么。我这干妹妹对唱歌悟性挺高，所以跟我呀也学了一阵儿，这本事自然是不低呀。现在我走了，义父估计也是没有办法了，只能用他来招揽客人的干活。
0: 啊，原来如此。这一曲唱罢，下一个节目开始了。只见一个胡人呢，带着一个箱子上台了。这家伙呢，把箱

0: 的放到地上，向大家深鞠一躬，然后说了：“我叫宝哈，来自波斯，现在由我给大家表演魔术。现在我需要一个观众上来配合我一下，谁敢来？”这家伙的汉语啊，怎么听怎么别扭，但大伙都听得明白。再看台下那东瀛人呢，纷纷摇头，没一个敢上的。最后这宝哈的眼睛啊，就盯到这孙大身上了。这位先生，看您仪表非凡，肯定有勇气，那您上来配合我一下怎么样？这孙大一听乐了，啊，我呀，哼，行行行，我试试吧。好好好，请您进到箱子之中。这孙大挺听话，滋溜躺在那箱子上了。这宝哈把盖一盖，哈哈哈，总算有人上当了。大家请上眼，里面这个人他要倒霉呀。说着，宝哈从后台拿出了一把青龙偃月刀，还特别在这儿舞了几下。大家可看好了呀，这把刀我是特别向史波斯申请的道具，非常的锋利，那是砍铜剁铁，刀口不卷呐。你们看看，这家伙说着，拿出几根铁条，就放到俩桌子中间。这宝哈呢，也有把子力气，抡起大刀，咔嚓，这一下下来呀，三根铁条是应声而断。再看看那刀口，那真是半点都没崩口。这下就连底下那展昭、展平爷孙呢，都在那儿惊呼：“好刀！”这宝哈在台上听了，当时一乐：“嘿嘿嘿，好刀就对了。大家有所不知啊，我刚才是故意的。进箱子这个人，我为什么选他呢？因为他跟我有仇。这回呢，我可得着机会了，看我就这一刀把他劈成两段。”这宝哈还玩真的，举起这大刀就要往下砍。这下底下不少人都急了，谁呢？范荣华、展平、冯焕，这三位全不干了呀。好嘛，之前我们说了那么多，就是要逮住这个孙大。要是让这家伙死在这儿，岂不是前功尽弃吗？这仨愣头青啊，马上起身就想阻止这个魔术。这时候旁边的曹静和小菊一把把他们全摁住了：“坐下，干什么呀？不能看着孙大倒霉呀。放心吧，这是西洋的魔术，也叫幻术，那都是障眼法呀。你们仔细看看啊，那箱子上好几个缝隙呢，可见这是人家的拿手项目，经常表演呐。你们呢，与其担心孙大被干掉，不如担心他趁这机会跑了呀。你看看，包的人那边还没着急呢。”这范荣华他们转头一看，还真是，包的人那三位稳如泰山。看来没事儿。再说曹静呢，他看范荣华这么愣啊，也感觉可爱。行了，我的富贵哥哥，你就给我踏实待会儿吧，你就在这儿听我指挥，错不了。白婶、小菊，在，你们俩把住前后门，小心别让孙大跑了。
1: 是。
0: 俩人出去了。这时候宝哈那大刀可就劈下来了，噗，这雪当时滋儿 就从箱子里冒出来了。这底下的所有人呢，那是一片惊呼，就好像那刀啊砍他们身上似的。等这砍完了呢，宝哈把刀举起来，又是一个乐呀。刚才跟大家开个玩笑，大家真认为这个人和我有仇吗？错，他呀，其实活得好好的，大家商言。这曹静听了，又开始笑话范荣华，看见没，我的富贵哥哥，这就是障眼法。在汴梁啊，我看人演过这种魔术呢，两种变法，一种啊是打开之后啊里头还有人完好无损，这另一种呢就是人消失了再出来。这要是第一种呢咱们不怕，就怕孙大用这第二种方法跑了。好在白婶跟小菊啊早就预备好了，只要他一溜，那肯定咱们就能逮回来。这儿正说着呢，箱子盖这时候一开，就听台上台下是一阵尖叫，啊，出人命了。众人听了一愣，赶紧再往台上观瞧。好嘛，就箱子里那孙大爷直接被切成了两段，血流遍地，早已气绝身亡。这下底下那些观众全乱了，尖叫声呼喊声响成一片。而这个时候呢，美和子正端着一盘菜准备往桌上上，这一看嗷一嗓子，美和子把盘子也扔了，对着范荣华就奔过去了。可他本以为呀，就这下肯定能窜进范荣华怀里，可没想到啊，这会儿人全乱了。这展平跟冯焕呢，为了保护范荣华跟曹静，被人群挤得是晕头转向。正好这时候，不知道谁一推，得，展平闪到了范荣华身前，美和子这一头啊直接撞进了展平的怀里。而这个时候呢，小菊跟白婶听到里头声音不对，往里就闯，结果呢整被冲出来这个人群呢给阻住了。这白婶没辙呀，只能跟那坦克一样迎着人群慢慢往里撵。可小菊轻功出色呀，才不用那么费劲呢，直接一纵身，踏踏踏踏踏，踩着东英人那脑瓜顶啊，就蹦进屋里。结果这一进屋，小菊整看见美和子钻进展平怀里这一幕，小菊这火儿，砰，当时就撞到了顶梁门，贱婢。姑奶奶的菜你也敢碰，吃我一掌。呼啪，这一掌直接揍到了美和子的肩膀上，美和子哎呦一声，直接噔噔噔噔噔退出去三丈多远，拍在墙上弹回来，又来了个大马趴。这范荣华跟旁边看得清楚，这下可急了，哎呦，小菊，那是自己人，你怎么使那么大劲呢？这小菊还不服呢，哼，什么自己人呢？分明是冤家对头。再看那美和子，跟地上撑了两下没起来。哎呦，范荣华这一看呢，真有点担心呢。这美和子可是人家酒馆掌柜的人。虽说送给我了吧，但仍然是人家的义女啊。你现在跟人家的地盘上打人家的娃，你这有点不像话呀。所以这范荣华呀，就想过去看看这美和子情况如何。 可没想到

0: 刚走一步，他这衣服就被蹬住了。这范荣华回头一瞅，谁呀？这个曹静。正好这时候有人又一撞范荣华，这回范荣华收不住脚了，直接倒到曹静怀里了。这范荣华当时愣了，静静你这是？那曹静一看呢，也害羞了，我不是，嗨，范大哥呀，我就是想告诉你，小菊没使多大劲
1: 啊，没使多大劲还飞出去那么远呢，
0: 所以呀，美和子是装的，你别理他。这范荣华是半信半疑呀。
1: 再看看展平，展平也没什么反应，直接是一脸懵，似乎也不明白为什么这美和子会飞出去那么远呢。不过咱们说呀，他们这儿没动啊，有人急了，这人谁呢？咱们下回再说。
2: 以下为公益广告。
3: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4: 老公路上小心。
5: 好的。
3: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5: 爸妈我回来了，
4: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3: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6: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7: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3: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8: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23号下午，市委常委会召开2026年第33次常委会扩大会议，听取关于两节期间及四季度安全生产工作的工作安排，听取关于三河市农村饮水安全保障专项行动开展情况的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市委书记陈伟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举一反三、防患未然，聚焦人员密集场所，紧盯重点行业，全覆盖排查整治消防安全和各类安全隐患，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三个制度一个机制，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贯彻新发展理念，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立足4+3+N 现代化产业体系，把发展先进制造业摆在实体经济突出位置，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筑牢实体经济根基。要强化创新驱动引领，用好科创资源，优化创新布局，强化各类创新主体协同联动，打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链条。要持续深化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全面从严治党重要着力点，统筹抓好各项工作，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会议要求要树牢风险前置意识，精准研判安全形势，聚焦重点领域攻坚，抓实隐患闭环整改，压紧压实责任链条，强化应急值守处置，全面筑牢中秋国庆双节安全稳定防线，保障群众度过平安祥和的佳节。要持续推进农村饮水安全保障专项行动，严格落实排查整改机制，深化监督，推动标本监制，健全长效运维管护体系，将农村供水问题查改工作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检验民生工作成效的具体实践，以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不折不扣抓好各项任务落实。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前部署，全面启动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紧盯食品生产、市场销售、餐饮消费三大环节，对大型商超、餐饮单位、食品小作坊等重点场所开展地毯式排查，聚焦月饼、糕点、肉制品、水产品、酒水饮料等节日热销食品。执法人员严格核查经营资质、健康证明、进货票据及检验合格证明，严查三无、过期变质、假冒伪劣等违法行为，并检查进货查验、锁证锁票、食品储存及后厨操作规范等制度落实情况，对发现问题现场指导、限期整改，同时坚持监管与普法相结合，督促经营者落实主体责任。下一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加大巡查抽检力度，畅通维权渠道，确保双节食品市场安全平稳有序。
3: 金秋时节，丹桂飘香，浓浓的月饼香弥漫在街巷村落间。在李集庄镇徐枣林村的尹祥记糕点工坊内，香气氤氲，炉火不息，百年非遗手工糕点如期上新，以代代坚守的古法匠心，延续属于本土人家的中秋团圆味道。走进尹祥记工坊，芝麻的焦香混着古法香油的醇厚气息扑面而来。操作台旁，第三代非遗传承人福宝珍带领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地忙碌着，揉面、调馅、包制、盖戳、烘烤，每一道工序恪守古法，精益求精。作为三河本土经典美食，尹祥记香油自来红月饼是本地非遗技艺的核心代表，整套制作工艺严谨考究，依托秘制原料，手工水油面团、12味专属馅料，经220度高温恒温烤制25分钟方能成型。成品色泽棕红透亮，口感酥松掉渣，香甜纯正，是刻在三河人记忆里的老味道，更是享誉京津冀的经典中秋美味。随着中秋消费热潮到来，尹祥记迎来一年一度的销售高峰，零售选购、礼盒预订、亲友团购订单源源不断，工坊全员加班加点赶制生产，保质保量，满足市场需求。凭借扎实的工艺、纯正的口感、过硬的口碑，产品不仅深受本地市民喜爱，还热销周边地区。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该和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北京小雨，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2: 迎佳节庆团圆，各地举行丰富活动欢庆中秋。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8枚金牌，中国游泳队金牌数创单届亚运会历史新高。
2: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意义重大，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
1: 因转向系统存在隐患，德国大众拟在全球召回约286万辆汽车。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0: 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5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 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2: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中秋佳节，全国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化团圆，尽显中秋节日的丰厚历史文化和独特人文魅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曲贤毕至，今夜我们以古礼传文脉。
5: 位于江苏淮安金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金江浦景区，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淮安市民吴方婷：
6: 我在李运河边看到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7: 不给你酒，你去酒肉小吃。
8: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7: 每年到中秋节都捏这个坨坨馍，坨坨包着馅儿，就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9: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灯会将邢窑技艺、邢乡古韵传说等当地经典文化元素与现代光影科技巧妙融合，让传统故事可视可感。此外，这里同步推出文艺展演、文化市集、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游客杜丽君：
10: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
2: 中秋国庆假期来临，各地深挖文旅资源，打造新场景，推出新玩法，不断丰富市民游客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 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

0: 上海进行，所有竞赛观摩和体验活动向公众免费开放。中秋假期，赛场旁的一式身手技能体验站吸引了海内外观众。刚刚摘下 VR 眼镜的观众姚成佑语气里藏不住兴奋。
1: 之前的话觉得这种数字媒体可能是做一些展示啦、广告类的，但现在我看到确实有一些起到很多娱乐方面的这个部分，社会的应用层面我觉得确实是更广了。
0: 记者在现场看到时装技术项目技能体验站同样人气高涨，扎染、盘扣等独特的工艺吸引观众动手体验。海外观众努尔哈菲赞说，
2: 我特别开心，我学会了扎染，还做出了一块手帕，这项技艺特别精妙。
0: 中秋假期这里也成了孩子们的好去处，一大早未来小工匠青少年工坊就排起长队，油漆艺术、喷漆、木工实操，各式各样的动手项目让前来参观的青少年跃跃欲试。上海市娄山中学科技总辅导员素江花说，
3: 一个就是提高他动手制作能力，第二个呢提高他们的创意思维，让他们从小就开始有这种创新的精神，以及把这个创新结合在劳动里面。
4: 夜幕降临，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后旗，乌兰哈达火山群静卧在辽阔草原之上，游客们围坐一起，伴着草原晚风闲谈赏月。游客王女士，
5: 脚踩在地面，看着这个天地的辽阔，月亮显得特别的清澈，这个暗夜环境给我们带来了这种心灵体验和治愈。
4: 当地一家文旅企业负责人傅彩峰介绍，近年来察右后旗立足乌兰哈达火山独特资源，跳出单纯风光观光的思路，以火山星空美景为载体，持续培育文旅新业态。
6: 乌兰哈达火山暗夜保护区，这里呢有满天的星辰，还有浩瀚的银河。我们打造专业的观测，把天文研学和科普，还有沉浸式住宿呢结合在一起。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8: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当地核桃成熟晚，过去只能卖干果，收益低，如今错峰上市卖鲜果，单轨车、无人机直接把果子运下山，当天采摘，当天结账。踏上新旅途的青核桃，富裕了一方百姓，也让大山有了新的奔头。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9: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磨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10: 哎，这些货漂亮。
9: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10: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啊，每年都在倍增。
11: 这里是这几年咱们老刘合作社。
9: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城县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10: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结。
9: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10: 这三百斤核桃如果到山底的话，我们的人啊一上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上用不了10分钟。
9: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12: 我从那个山西呀，这只要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9: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 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

0: 量可达30万吨，管护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1: 哦，今年的果子还是石都是在地下就夹着的，啊，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0: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2: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里屡创佳绩，再添18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3: 昨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3位奥运冠军盛礼豪、张常红、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8，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常红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4: 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上午已经是协力被中国队拿到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3: 游泳项目昨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当天的7项决赛里再夺5金，女子50米蝶泳张雨霏，男子50米蛙泳齐海洋，女子800米自由泳李冰洁，男子400米自由泳张展硕分别获得所在项目金牌。最后一项女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当中，中国队再次斩获1枚金牌。最终在总共41个游泳小项里面，中国队拿到了30枚金牌，其中张展硕独得7枚金牌，截止到目前是本届亚运会个人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5: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3: 面对这样的成绩，张展硕依然还在期待向着世界顶尖水平继续前进。
6: 今天是一个比较完美的收官，然后也很高兴能拿到这7枚金牌。
7: 我觉得每一枚都不轻松吧，
6: 有收获也有一些不足吧，当然确实可能像一些项目上有提高，但是离就是像世界上这种其实还是有一些差距，也是自己不能就是这次取得的一个成绩去自满吧，还是要沉下心来。
3: 田径赛场昨天决出6枚金牌，女子100米决赛，中国选手陈雨洁跑出了11秒06，打破赛后纪录夺得金牌。
8: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雨洁出发，现在处在第1位，他已经对三级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60米之后，陈雨洁保持住三级佩雷拉给他压力，陈雨洁全力冲刺，11秒06。
3: 另外，女子铅球宋佳媛轻松夺得冠军。体操项目25号进行了5项单项决赛，中国选手邹静媛拿到了男子双杠冠军，田浩夺得男子单杠金牌，体操项目也就此收官，中国队总共收获7金2银4铜。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25号出战3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四人皮艇决赛当中，由于诗梦、殷梦蝶、王楠和沈思雨组成的中国队轻松获胜。男子500米单人划艇决赛，季博文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双人划艇决赛，孙梦雅、马亚楠拿到冠军。其他几个项目里，举重女子61公斤级，中国选手杨柳月夺得冠军，并且打破抓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中国选手袁金伟收获金牌。击剑女子重剑团体赛，由刘畅、唐君瑶、杨静文、于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冠军。马术项目盛装舞步团体赛，吴越、于佳怡、顾展照和饶佳怡组成的中国队拿到金牌。集体项目里，女子足球1/4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击败越南队进入4强。今天第20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开始进行，将会决出女子双人10米台和男子双人3米板2枚金牌。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展览中有300多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还打造14处经典历史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9: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43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6.4%。公路、铁路、民航、水运客流增幅明显，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昨天2026年中秋节单日票房成功破亿，中秋国庆双节有超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类型。
9: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28号将集中开通运营，四条新线穿越华北。

0: 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
1: 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当地时间25号上午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开始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塞内加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美国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古普塔表示，
3: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
0: 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西蒙表示，中美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3: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0: 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美国友人塞考斯说，
3: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0: 杜立特行动美军老兵后代雷特拉斯，
4: Both China and US
5: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阿联酋记者协会主席哈马迪说，
5: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1: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
0: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根据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1: 俄罗斯国防部25号发布过去7天战报，9月19号到25号，俄军控制13座居民点，击落乌克兰超过6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表示，当天凌晨，乌方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命中2座炼油厂，并在罗斯托夫州打击了2座俄方雷达站。
0: 国际油价25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0美元，收于每桶92.41美元，跌幅为2.33%。11月交货的。

0: 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8美元，收于每桶104.32美元，跌幅为2.14%。
1: 根据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25号发布的声明，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将在全球范围内召回约286万辆汽车。受影响的车型包括2013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大众途观、途安和高尔夫等车型，以及2017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奥迪车型。涉及召回的相关车辆，其转向系统的固定螺栓可能因腐蚀而断裂，极端情况下可能引发转向失灵。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1033 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2: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夏维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3: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1: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4: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5: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6: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7: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如果我，
16: 生命没有如果，
17: 预防火灾，从我做起。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